0: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titled His Majesty King Ru of Pi, The Land Free from Sadness, Part 4 of 4,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Coming up next is Praises to Mithra, Selections from Zoroastrianism's Mihir Yast, Part 2 of 2, On Words of Wisdom, with subtitles in many languages,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more constructive programming. May you feel the blessings of heaven in your daily life.
1: Being vegan, having peace, heaven, Godspeed.
2: Vegan, to rescue Mother Earth. Each of Master's disciples has similar, different, or more inner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or outer world blessings. These are just some samples. Usually, we keep them to ourselves, as per Master's advice. Urgently handling the lava rivers in the Pacific Ring of Fire. Testimony from Quan Xin in Taiwan or Formosa, a member of our Supreme Master Qinghai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ll Vegans, December 10th, 2025, in Chinese.
3: Ma,它揺了點。2025年12月8日23點15分。 日本青森刚发生了7.6级大地震， 26小时后， 师父带着我紧急钻进太平洋火环带深处地底下， 入口看起来是2个巨大板块交错之处， 越深入地底， 岩层显得越红越热， 到后来就是一大片赤红的熔岩海。 只见一柱一柱的熔岩都往上剧烈喷发， 此起彼落， 仿佛地底放气的气孔般，我想丢玄冰下去，师父指导说，这次熔岩分布不一样，整个熔岩带如何流搬，横向扩散上万公里，不能用压制之法。如果你把其中一段区域的熔岩强行阻截，其他段的熔岩河流就会流不顺畅，因压力关系，反而会往地表爆喷出去。 所以处理方法要不同，你只能往下打洞，让熔岩往更深的地底扩散流下，才能阻止它往地表上喷发。我照师父指示，拿出变大的金箍棒，用力地把岩层搓了密密麻麻的洞，熔岩就顺着这些破洞往深处渗流。不过有些地方压力过大，看起来马上就要往地表喷发了。我一急， 脚下隔热绳靴用力一踏，踏出个很大的地底洞穴，熔岩迅速往下流，灌满那个区域。工作时看到这区域中有好大好大一片没什么杂质，软软纯净的黄金矿区，金光闪闪，漂亮极了，手摸感觉丝滑，想抠一些软金带着，但在物质界没办法做到。师父说， 那是地球压舱底的黄金，不能拿走，猜测这里很接近地心位置。地球的地底下并不是完全实心的，有很多空洞的地方，若打穿一些区域，下层空腔处就可以容纳上层的熔岩。环太平洋火环带区域非常广大，横跨美洲西岸与亚洲东岸。 之前师父就持续布局处理，前往日本青森虽发生7.6大地震， 但损害不大，这都是师父不懈的努力护持所致。日本海底下原本有一只邪恶大母魔火龙，带着两只小魔火龙窜来窜去，要引起海底火山爆发与地层异变， 所幸在2025年中就被我们封印了，不然2025年7月时， 日本将沉没的毁灭预言就会成真。师父拿个大棒子往远处去，师徒分头把火环带地底下搓出很多洞，让熔岩往更深层。

0: 留下，虽不会往上喷发，但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熔岩层区块可能因熔岩减量而产生新的空洞。师父赐给的三角形女娲石正可以补强这个问题。我拿出一堆七彩女娲石，女娲石依照心意变大，刚好塞住一些空洞，填补稳固原地层。这时师父全身灰头土脸的过来与我会合，整大区熔岩核比较稳定的往更深地底滴落了。但是地球中央压力仍然十分大，整个星球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师父说，这是因为地球想翻身，因为地球之上的众生太痛苦了，让他很想要扭动翻身，导致这样的不稳定。这一切都是能量所致，慈爱的能量就能稳定它，如果是粗暴残酷的能量，就会令地球的地质很痛苦，想要扭动，就像人疼痛想翻身一样的道理。我见地球母亲被人类折磨得很厉害，心里很难过。过一会，师徒飞出岩层，用天眼从太空往地球看，可以看到哪些区域地底下比较红，判断每区的严重程度。现在看起来红色渐渐退下去，师父暂时松一口气。但若人类不改善吃动物族人肉的残酷行为，这种暂时的稳定仍维持不了多久。
1: Vegan, the earth is thanking you for her wellness. For more testimonies free for download,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2-heaven.
2: Love, worship, praise, obey the three reunited, one utmost powerful, God, Tinkotu, and the Son of God.
3: For more details and free download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NWN. And for full channel listings, suprememastertv.com/worldwide.